0: 现在时间还要去看看。对啊，对，我要去，因为我要过来。
1: Based on location. Sir, you en route 2130.
2: Clear.